0: 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这一个是 Honor 600 Pro， 那真的很像。上麦前几天他还去到 Apple Store 前面，凭着一辆推广车，上面写着能和苹果对比是 Honor 的荣耀，哇好嚣张 man。 But Honor 600 Pro 真的有那个底气。本来我在收到这两部手机要做对比嘛，然后我去拍耶，我就心想应该是很难有很大的差别。 But 拍了过后呢，我直接哇哦，这个 AI 真的太贼哦。 Honor 在7倍以上它就可以激活 AI 高清，打开拍摄拍行不浪都特别清，尤其在微距，它的长焦微距很变态，你就这样 zoom 啊，它识别能力不但强，而且它的 CIFAR level 高，当你手持手机抓拍呢，它都可以拍得很清晰。诶，长焦嘞， iPhone 的话当你进入长焦，你手持手机拍，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稍微抖，抓拍出来大多数都是很模糊。不要我讲而已，你现在有的话，你带着你的17 Pro Max， 你去 Honor 店，你去 try。人的话哦，最好旗舰店那些嘞，在他的 Honor 600 Pro 后面摆一大堆的场景，可以让顾客直接抓拍对比的，给他们试一下，他们就知道我的那个惊讶。哎，真的不是不知道，我一试，哇哦！那其实 iPhone 呢，它的优势哈不在于拍摄，因为它的拍摄太简单粗暴，就是直出的，它没有跟你过多的说，哎呀，跟你打上粉底啦，跟你做个美颜，做个装扮，没有。总之就是你拍啥出来就是啥。就是不喜欢用它原相机，大多数都是下载第三方来去美化一下，看去美一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要拍一些街头照，我会下载可能 DAS 就很好看。而且用 iPhone 需要技巧，你要懂得玩它，因为大多数场景你都是需要去调。如果你是直接用它相机拍啊，真的没有 magic， 你真的没有什么 feeling 到。对于 normal 小白啊，不懂得用相机，我跟你讲，你用它拍你就觉得
1: 拍照咯。
0: 你用 Honor 600 Pro 拍，哇 magic man， 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你去 try 一下你就知道。那而且在参数方面，它主摄是 200MP 超大底光圈，所以它进光量咧不但强哈，它的潜望长焦咧哦更加变态 man。 大多数那种长焦微距场景咧，17 Pro Max 跟600拍出来的画面，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诶，这个真的是我直拍直出哈，没有 edit， 我帅，如果我 edit 的话咧，我出门叫不到 taxi。 这 50MP 潜望长焦呢，它是可以 up to 120倍电子变焦嘛，那基本我在50倍以内所拍摄出来的，无论是微距建筑还是人像等，开启这个 AI 演算呢，它都能完美识别出大片。简单一句话就是随便拍随便美的。在它后期编辑也比较多玩法，因为它有 AI 一键移除嘛，那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就不多说。那它有一个是 magic color， 这个是比较新 example， 你去 Instagram 你刷到一些风格，哇很漂亮耶，跟我的拍摄有一点相似，那我把它滤镜导入在我的照片上，导入而已 magic color。 然后更糗的是它的 AI image to video， 那上期期我做的这个视频爆料啊，很多人就讲原来 AI video 还可以玩成这样子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玩成这样子啦，我就玩玩一下，诶感觉好像运镜方面好像很帅一样哦，就弄弄一下，诶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视频， but 那个需要 subscribe 很贵耶， yearly 的，因为它没有百万 yearly pass 啊，300多块耶，我就有一点花不下手。那 Honor 600 Pro 它目前限时免费。另外教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你们有需要，最好是用可以放两张照片去生成的，你需要两个视频接成一个片段，你就能用前面视频的最后一帧跟后面视频的最前一帧去做 AI 生成转换场景，这样子整体接起来就会比较顺畅，生成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那刚刚这些都是相机 price， 但是在硬件上 iPhone 肯定没有话说，毕竟6000块的旗舰搭载了旗舰芯片哦，性能好是必须的，因为它价格就必须有这些东西。那 Honor 600 Pro 不用它一半的价格，但是它没有cut说，
2: 哎呀，我就给你一个终端芯片就好了，
0: 照样给你旗舰芯片，骁龙八至尊，骁龙八至尊也有200多万的跑分，它在旗舰门槛的旗舰芯片，无论是在安都都 3D 吗，都拥有非常优越的表现。For 游戏方面，它本身就有这个 AI Game Boost 的设置，当你进入每一个游戏或者是开启某个应用，都能激活这一个面板，你可以一键开启新的模式，调整一些你想克制的东西，还是其他设置等。那加上大部分游戏都能开启高帧率，那之前很看手机，现在门槛没有这样高了，都可以直接按最高标准来，120帧，没问题，上罢了哈，你就玩而已。 5v5 王者荣耀这些都没问题，even你要玩原神那种表现稳帧，这一种帧率没有那种旗舰什么 Gen5 啦

0: 稳稳每秒60帧那种没有，毕竟它是中段机型，但在中段位机型中它是天花板的存在、哦、所以你是讲游戏方面它是 subwater， 那你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更高端的芯片去入手。它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是电池7000毫安，那如果是17 Pro Max 是接近5000嘛，这个你看 size 哈，比它窄一点小一点就有7000毫。早上我充电的时候
1: 就想带这两部手机去拍摄嘛，诶看到它剩一两趴我就帮它充电咯。那它是支持80瓦闪充，充电应该会很快吧，十几分钟了，诶20几趴，哦是哦，忘记哦，它是有7000毫诶。
0: And then,在屏幕，哎，我蛮喜欢他这一次的这个 Teams， 有一点仿的很像 iPhone。Yes， 他把那个字体放在这个3的后面，作为一个景深效果。那 iPhone 也是有嘛，他学的蛮像的这个功能。哎，把是蛮有质感的、啊，整个用上去呢，哇，很苹果嘞。哎，把就很舒服了，因为颜色方面呈现的都很 sharp， 而且屏幕还支持高频抗闪 PWM 3820。那 iPhone 的话，目前还是停在480赫兹。那暗光的时候呢，那个闪屏问题哈、啊。还是会影响到眼睛的疲惫程度。Honor 呢，护眼这一块业界中遥遥领先，不知道是不是遥遥领先呢？吧，据我评测这么多手机的印象哈，我所 get 到的数据，大部分在护眼方面都是按最高标准来，而且还有各种独家认证，比如说 AI Circadian Night Display， 它会根据夜昼调整色温，会让你越看越想睡觉。And then 再加入 AI Defocus Display， 就慢慢让你感觉好像失焦，眼睛蒙了，是不是该睡觉了？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是晕车模式，那你如果是时常在车上看手机啊，容易晕车的话，那它有这个防晕车屏幕。那我们讲回去在 AI 方面，除了是 AI Photo 那一 part， 在其他领域比如说 Notes 还是 Recorder， 他们都有加入 AI Transcript Translate 或者是 AI Rewriting， 你要做文章摘要生成Hologram， 它都办得到，而且还能跨系统打破 MacOS 的壁垒， Apple iPhone MacBook iPad 传输资料，就好像早上诶我传资料超简单，诶我的 MacBook 已经安装好 Honor Workspace， 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icon， 点一下就直接 drop 到我的 MacBook 上，我就能进行 edit 了。所以在传输资料这些几乎是无感啊，你不用去烦恼说诶我要到底怎样传啊，是不是下载 Handshake Bluetooth 诶很慢哦，还是红外线头对头这样子来传。而且它还是一台非常抗皱抗水性非常高的手机，它拥有全方位加固，而且是行业最高标准 XGX 五星抗摔抗压认证， IP69K 三重认证，防尘还能深水浸泡，用高压水枪冲刷也不带问题。那之前我们还有下火锅100度沸腾的高温水也没有问题，真的是很 tough 的一台手机。那之前我们还有放去搅拌水泥机在里面空空锵锵，它的机子基本就是玻璃滑板没有碎，真的是非常硬。那目前这一台 Honor 600 Pro 它即将发布也即将开卖，落地价我就说 256GB 先 3099， 那 512GB 是3299，但早鸟优惠有扣200，那也就是2899跟3099。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呢稍微有点高齁，其实它有一款600系列 512GB，它只要2399。那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那 256GB 接近6000， 512 7000， 1TB 8000-9000块。那我并不是说 iPhone 不好，其实它的配件硬件绝对是业界的顶级存在，如果你用它就是用于日常拍拍照打打卡，上网刷个脸书玩个游戏拍个视频拍个照做一些日常的东西，那你买 iPhone 的确有一点金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就买得很 high spec，你很多功能都用不上嘛。那这一台呢只要 iPhone 不到一半的价格，你拥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些配置甚至超车，真的是很 pro 一下，这一次的百号系列进步蛮大的。如果对这个600系列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去你附近各大 Honor 荣耀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子啦，拜拜。

Good morning，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第二天，然后现在是7点钟。熊大哥他们上去开一个就是关于安全的一个会什么的。然后呢，我在这里就是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所以我就待在房间里面了。今天温度稍微回暖了一点，昨天-10度，今天5度这样子，差别特别大。所以呢，我今天就没有穿得很厚。我穿了3件，今天穿了个皮外套。然后黑裤子，这是 Dr. Martin 的靴子。今天呢是他们第二天的训练，还是在冰上开车，只是走不同的赛道。今天比较暖，我看到蛮多的雪都开始化了，所以不知道那个冰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昨天特别特别厚，大概60到70厘米这样子的冰，所以呢他们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今天超级滑，我一出门就差点滑倒，我觉得我今天屁股不保。今天呢要坐一天的车，所以呢希望我们的熊大哥好好开车，不要玩得太。

0: Should you wagon again? give me back my car.
1: No, it's really...
0: No, give me back my car.
1: It's your car.
0: No, you have to give me back.
1: It's in the hall anyway.
0: You can't use my car. It's your mistake.
2: Okay.
0: Oh my god. He's coming. He's coming to give you. That's my car.
1: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0: Two holes in a day.
1: Well, one from yesterday, but it's never nice not to put it.
0: Three times already.
1: Well, that means you have fun, right?
0: 我们现在回到车库了，看看他们车库有多少车，超级多车的，然后有些车还很酷。哦哇哦！好冷啊！今天呢是训练的第二天，本来计划的是昨天和今天两天都早上到晚上都在赛道上面，但是因为这几天回暖了，昨天冰上面就7度的样子，所以就现在的湖上面那些冰啊都开始融化了，然后就不是很安全，所以他们昨天晚上就决定今天只训练半天，因为他们今天下午不训练嘛，所以组织了我们在这附近玩，然后就带我们去骑雪橇犬，有机会去看狗狗。
2: Let's go to the next exercise, which will be the circle. Twist and half him.
0: 今天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可以看到路上都是冰啊、水啊。我们现在到最后一个环节了，他们现在要做一个小小的比赛，然后呢就结束了今天的训练了。我觉得我坐了两天车，现在完全就不会有晕车的问题了。我刚刚真的在车里都睡着了，就它在冰上面一直漂移，然后我在那里犯困。我今天呢穿了一件很厚的卫衣，我每次发微博大家都问啊，你穿这么少不冷吗？每一次都是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厚的那种毛茸茸的那种料，所以就还好。今天配的手表呢是这一只，给你们看一下，稍微运动型一点点的，它这个玻璃有点凸出来，我还蛮喜欢的，跟之前的款式风格比较不一样。然后这个表带呢是一个鳄鱼皮的，是我自己去选的，它是可以更换的嘛，所以我就选了个鳄鱼皮的，我觉得比较酷。
3: 我们两个今天戴的是情侣表，表带是一样的。
0: 我们今天要做 G Wagon， 我好开心啊！这是我超级喜欢的一辆车。
3: 我们呢，现在在参观这一个冰雪酒店，这里所有的墙都是冰，很漂亮。可是讲真的，这里真的有股超级刺骨的那种寒冷感，特别特别冷，就感觉这里比外面还要冷的样子。而且这些墙上面的冰哦，你碰它它都是不会化或者干嘛的，我觉得还挺牢固的。
4: 哦、oh, come on, this is here.
5: That's the first of our, we have 10 sleeping igloos.
3: 这个冰雪酒店呢，他们每年冬天都会把它给建起来，然后到夏天就把它给拆掉。哇，这里面特别冷，他说有大概-5度到0度的样子。我们呢现在要换上这一套厚衣服，还有一双厚靴子。
1: They have a hat. Hat. Okay.
0: 我们现在换好衣服了，全身都换了，超级暖的那种大羽绒服，手套、帽子都戴上了。我们现在去做哈士奇了，我特别想做雪橇犬，我现在好开心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他们哈士奇，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哈士奇吧？

最后呢，想要感谢 AD 赞助这次的视频，非常漂亮的礼盒，很美的永生花，还有一对很精美的手表。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用我的折扣码 MIPIFONE， 然后享受85%的优惠。好啦，那这次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今天呢，
1: 来画一个你们很久之前一直让我出的一个妆面，就是
2: 这个，
1: 应该是某个模特的后台妆。这个妆算是欧美里面稍微比较清淡一点的啊，毕竟眼线什么都没有拉得很夸张，但是呢，眼影的画法还是有点难度的。今天画出来给你们看了一下，我没有去刻意仿她的五官，因为我的头发啊什么都做不到位，就这样啦，好不好？这个妆面可以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画一下，因为它比较费时间，比我上次那个法式妆容要费时间，而且这么深的唇膏好像不是很适合上班啊，比较适合出去玩。如果你头发颜色很浅的话，画出来会比我好看很多。我的头发颜色有点过深了，这种妆面就非常凸显骨相的，所以看上去就特别高级。你们看，特别是这个侧脸，哇，这骨骼感好漂亮哦。今天就跟你们一起解析一下这个妆面，我觉得妆面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俩长得不像。

0: 他的美瞳会比我再蓝一点。
1: 哦，太阳公公出来了，
2: 接下来就看视频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要开始化妆呢。终于今天天气好了，我的妈哎！先上个妆前，无论上什么之前啊，特别是要用手的时候，我赶紧把手擦干净。哎，我跟你讲，我真的不能吃辣条哎！你看我一吃，以前的那颗痘印给我红起来了。之前美容院真的是害死我了，痘印这个地方不涂，最好保持它稍微干燥一点，让它不会破出来。我发现真的长痘痘的地方，你要让它保持干燥一点，太润的话，我感觉它这颗痘痘会很营养的，感觉会慢慢回大起来。把眉中心的毛刮掉，让痘痘的生长环境稍微干净一点，简洁一点，长得好的快一点。来，今天太阳好，心情好，给你们来对比一下兰蔻金城的这两款气垫。这款呢是全新的升级版，这是我前两次一直在用的这个包装呢。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它变得更薄一点，看上去呢也更精致一点了，包括里面取粉的地方比以前也看上去更干净了。它这款全新的呢是包装、成分加功效三方面全部都升级了，连色号都是有点区别的，两个全部都是100号。我试给你们看一下啊，新版的给你们看了，挤压的时候大概是这样一个取粉量。这个呢是新版的100号，然后再给你看老版的，老版的我又把它转过来了，上面的粉底液量也更多了。你们如果说觉得用的挤不出来了，记得翻一面，用两天再翻回来。你看它这个老版的取粉呢，没有新版的做的那么精致，取出来的量是这样的。这边呢是老版的100号，新版的它已经有点氧化了，你看到吗？在等老版的氧化之后再看一下颜色。首先呢，新版的护肤成分会比老版的更高，也就是金城护肤的核心成分叫至臻玫瑰提取物，所以呢新版的会比老版的更养肤一点，卸完妆之后皮肤的状态也会更好一点。这点呢是在皮肤变差之后啊，就更注重粉底液里面的养肤成分的。你们看啊，这是新版的，这是老版的，全部两个颜色已经都氧化了。老版的这个会变更偏粉一点，我觉得。然后新版的呢，好像更发橘一点点。氧化之后啊，一般养肤成分比较高的粉底液都会有一点氧化的，对，这是挺正常的事情。你只要在氧化之后的那个肤色跟自己肤色相配比就好了，就不要一下子试上去什么颜色就觉得啊好白啊，过了一会儿发现会暗掉。所以你要氧化之后看那个肤色的状况。它新款还融入了纯金的一个颗粒粉末，看上去皮肤的光泽度会更好一点。老版的光泽度已经很好了，但新版的会更好一点，就是有种连高光都不太用上的感觉。你看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老版的也推开，你看新版的光泽度会比老版的要强一点，新版的取粉量也会比老版的稍微好一点，老版的要么就太少了，要么就挤太多。像这样轻拍，我主要喜欢它这个遮瑕度这么高，但是看上去不厚。他们这个理念呢，就是说上妆的时候就等于是拍精华，就还可以有个抗氧化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持妆度好像没什么太大差别，所以你用一代好的话，你用二代也会好。你们看这瑕疵遮的，它的滋润度真的很好，所以它遮瑕这么高，你也不觉得很干。别让这边我轻轻带过一下，反正我等一下也是要扫修容的。你看这皮肤状态是不是巨好，遮瑕高的同时它这个光泽度真的非常好，而且不是那种假的光泽度，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皮肤光泽度。这半边脸是没有上的，这半边脸是上的，我觉得这个粉质是非常好了，妆效也很好，完全就符合我自己心中的一个妆效。我觉得是所有这么高遮瑕度的气垫里面光泽度最好的一款。然后我把另一半边脸也上了，我觉得它上脸之后的氧化颜色会比上手之后的好看，上脸之后倒是很自然的。看一下这块掉印地方啊，遮瑕度没话讲，无敌好，除了贵没啥缺点，底妆上完了完美。包括铺在脸上之后的感觉也像是上了一层很滋养的面霜一样，喜欢。给你们凑近看一下啊，粉质就是这种超细腻的，而且很服帖。你包括我痘印那么深的地方，你看它遮的也非常好了，是不？哇，棒棒哒。看一下脸跟脖子，我觉得衔接的也是非常好，奶油光泽度。头晕，我没有摁录像键，说了半天。唉，自己的蠢自己承受。嗯，我给你们搜一下这鼻音怎么修啊？拿米点跟那个 light 色号啊，蘸一点，对不对？然后呢，画作一根这一道全部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拿这种比较小的眼影刷啊，再去蘸米点的色号啊，重点的弄这一块。骷髅头晓得什么样吧？就是拉一根啊，眼窝这根画出来，但是呢，也不用画得太精致，因为等一下我会重点用眼影来画的。画完之后呢，开始塑造鼻头，用大的刷子从头往前扫，然后这两道用力一点，对，拿小的刷子用力一点，擦擦两道，然后呢这边呢擦一下擦一下，然后因为它的鼻头很短又很翘，所以呢鼻头下方呢拿大刷子先去打个底，全部把它打起来。就以前我的阴影面可能只扫到这儿，今天我扫到这儿。外国人很多鼻头不是底下是有点骨头，这里面有个凹陷处的嘛，有点分裂的感觉啊，所以中间这一道呢画的细一点，然后用提亮的遮瑕刷子在这两边把它提亮，所以就显得中间这根更深了。反正就这个，哎，很懒搜很懒搜很懒搜，我这根东西画出来，我自己看镜子有点像悟空的，搜画太长了，搜剪短一点啊。拿那种眉刷，那边细一点，然后再朝两边晕一点点，有个自然的阴影面就好了。然后再拿更深一点的，在这儿打一点，因为它是侧面，我正面也看不太清楚。最好骨头的这一块它是很提亮的一个，这样显得底下这块深的呢就更凹了。就这块让它亮。

天空灰得像枯骨。我去当烟雨，那我一直用的 M02 色号就是这种棕棕的眼窝色，去加深这个轮廓线的位置。化妆眼妆我建议你们自己眉毛贴的高一点啊，这样眼影的位置就大一点。眼尾这边要包上，包上了之后再回勾，再拿那个南瓜色去晕晕脸，把它扫开一点。这个 G08 岁月童话给你们看一下，是珠光的这种，哇太奢华欧美了。哇，先把上一次的眼影刷完刷干净，大面积的铺在这根轮廓线的里面和外面，轮廓线稍微带到一点不要紧的啊，等一下会加深的，然后眉骨处带到一点，近看就是这样。范围扫好了之后呢，可以用手指涂在双眼皮的褶皱以内，珠光什么刷子都比不过手指。之后呢，再拿这个 M04 南瓜橘这个颜色，灰鼠毛的比较软的那种毛啊，去加深一下这边的眼窝轮廓线，后半段眼窝线加深。干净的大刷子在这个地方晕开，再拿这个 S03 号捉迷藏色，就是那个看上去红红的，画上去是橘橘的颜色，画整个下眼影。他脸很短，所以卧蚕部分都不怎么显，但我脸有点长，所以卧蚕适当的会稍微要一点，那可以带一点橘色在这个地方。拿 H03 这个高光色，就有点像 Fenty Beauty 那个高光做提亮色，把眉骨提亮出来。再拿一把很细很细的这种刷，画在瞳孔下方这里，太多了，少一点，隐隐约约一点就好。来开始画眉毛，因为我自己的头发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它头发颜色很浅，眉毛也会很浅嘛，深咖加偏橘一点的颜色。落笔最重的地方呢，还是在这根底下，再打点橘色，开始大面积的先铺。眉头的地方最好是那种橘色的。到了眉峰的这个地方呢，停笔，这边再向下。外国人就很喜欢这种细细条条的眉毛。它的眉峰是比较干净利落，是这样直角转折下来的，眉头是比较平缓的，就没有向下这样弯下去，所以这块空白的地方呢会显山根这一道更凹。有深咖色去细雕眉尾没有毛的地方啊，这个颜色好适合这桌面，它橘橘的跟眼影有点搭调，但深色又跟自己的毛发颜色比较匹配。你看在同一条直线上眉尾就差不多了，自己小杂毛也不用管，有了眉毛色是不是立体很重要，终于像个人样了，刚刚怎么看都像悟空。用遮瑕膏把眼睛周围这些杂色给处理一下。好了，来夹睫毛。睫毛呢它看上去没有特别长，但是又很翘，所以我就夹三段水啊，那就这种短而卷翘，很翘吧。睫毛膏用的是日本的这个，这个好用哎，这个用完就很纤细，但放心一点都不晕，我跟很容易晕的小伙伴一起用过来都不晕。但是啊，它是那种自然款的，看到吗？它就这种非常自然、非常纤细的。然后呢，下睫毛，你们记得我之前这个拔出来，真是这个短小的，就是有点让人感到无语。但是我用了那个长的之后，又回过去用这个，其实它是好用的，但就是可能太自然了。针对不同的需求吧，给你看，这个就是很小，刷下睫毛很好。正好今天这条的妆面，它的下睫毛就是很少的，优点就是很自然、很防晕，头又很小，很好刷。你看这个角度它是这样的，刷下眼尾的时候就特别好刷，但真的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你刷毛上不擦掉，那个很大的量上上去都很自然，真的就是很自然，是不是？再带一下上面的睫毛刷第二遍，它刷两层的效果呢是这样的，应该蛮多喜欢日常妆的妹子很喜欢这种效果的。上次我在日本还买了这支，它是黑的，但是它是这种粗的海绵头的，硬的，不是毛刷头的，我就是拿来画眼线的，粗粗的好甜。你看一下它眼角的地方，它就没有涂到，它只是涂到了睫毛根部的地方。局部睫毛夹呢炸出来一点，有这个夹用力的有点疼，哇好长啊，这看看，哦跟种上去的一样。这个局部睫毛夹就是你手也不用抬起来的。然后我又加了一点其他的睫毛膏，因为这种效果很好看，但是那个妆面上其实是一簇一簇捏的那种感觉的，它这个比我还要短，就没有任何纤长的，就这么短，但我觉得稍微长一点会好看一点嘛。比如说我拿一个美宝莲的黄胖子，它是那种比较浓密的嘛，然后 Z 字形的去刷这个睫毛，他们刷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往上拉，就没有任何纤长效果。捏的时候啊，捏根部，让它根部这样裸在一起。对，我们家小丸子像绝症病人一样，看吧，就类似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觉得模特上面的那一簇簇睫毛很美丽，我觉得短了一点。然后眼线再补一层，因为它要确保这个睫毛看上去非常浓密，接眼睛是敏感。然后有了上睫毛的一个对比呢，下睫毛就显得特别浅，对吧？但其实是有的。觉得 Kava 框里面这个腮红啊，就跟照片里还挺像的，是这种棕调发一点点橘感的。抖一抖，它的腮红区域啊，就打在这根修容的地方的，所以它这个颜色呢，也像是修容。

0: 侧，就这样。
1: 哎，我的脸怎么说呢，比较长，所以修容的地方呢可以靠下一点点，靠下一点点最深，然后再渐渐的向上晕一点。它这个妆面从侧面看是非常显颧骨的，然后慢慢的向上晕。修容这块区域打的话，最好是对准嘴角这个位置啊，这样打下来。标准打法是这样，具体的还要看你画的妆面是想要显脸短还是显脸长。就不改变骨相的情况下呢，往嘴角里上，晓得吧。

0: 凸出来的，然后这块呢也是凸出来的，就非常的古夏美。我也想做一个古夏美的女轮，给你们看一下，区域找对了之后，这一块你看，是就很高级，
1: 很后台模特。
0: 你真的方正的下巴，你那里很短，就从这里直接切割过来，切到这儿，整个就短掉这么一截，是这样子，多高级啊！你看我的脸。给腮红加一点蜜饯色号的修容，这样修过来，整体妆面的色块比较和谐一点。我这块骨骼还算可以，所以不太喜欢去打，然后每次卸妆都忘了卸。好，我再把这种小痘印遮掉一点。这样一个无瑕的底妆就完成了，然后换身衣服过来画个唇膏。
1: 哎，我觉得这个黑头发吧，画这种欧美人的妆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没有法式的那个好看哈。
0: 接着来上唇釉 ，Advance 这个色号，这个系列里最深的颜色，非常火龙果的一个颜色，但我觉得很配这个妆面。真的就像红心火龙果。我觉得这个妆面还挺秋冬的哦，唇膏果然是一个妆面的灵魂。他怎么嘴唇薄的跟迪丽热巴一样啊，搞得我都不敢涂太厚。人家脸真的好短啊，我的脸真的好长哦，唇峰涂出去一点，看上去人中短一点，然后中间再涂深一点。你们是不是啥也看不见了呀？不客气，我故意的。摸一摸摸，只能大学这样，再大就不好看了。我已经觉得不好看了，稍微挽回一点局面。知道我在干嘛吗？让嘴角沾上，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吧。是的，虽然我的五官跟别人不是很像啊，但是 feel 已经像了。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妆面在你们的脸上是什么样子的。我感觉黑头发配这个妆面一般，跟它发色比较接近的那些妹子可以试一下。啊，你看粉底的光泽度已经很好了，所以我高光率不上了，感觉已经挺完美了。就是发型我怎么搞都搞不好，这怎么办？感觉自己的发型很老气，我怎么办？
1: 我是杨过儿无比大侠。
0: 其实这张照片我当时看上去的时候也没觉得特别难画，但其实这个橘色和加珠光能画出这种深邃的眼窝感要多晕几次的，比我想象中稍微晕的时间久了点。好了，不跟你们废话，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为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5月26日，最高法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本批案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压实法定监护责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定义务。本次发布的案例中，对离婚后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影响，对未成年子女法定抚养义务履行，又以收入降低为由主张减免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诉求，筑牢未成年人抚养保障底线。对离婚后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明知再婚配偶对子女实施家暴却放任不管的，法院依法支持变更抚养关系。对监护人放任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的，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定罪判刑，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明确，监护权既是权利更是责任，任何逃避责任的失职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规制与惩处，以此从源头防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

从严惩处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触碰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此类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人格养成造成持续损害，破坏家庭亲情根基，侵蚀社会道德文明底线。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对以管教为名施暴，且在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后，仍然变本加厉实施虐待的，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凝聚多方合力，促推构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在相关案件处置中，人民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推动形成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确保犯罪行为得到依法惩处，未成年人得以妥善安置，提升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之效。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阵地，人民法院将始终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公正裁判明晰监护责任边界，以协同联动凝聚保护合力，督促支持家庭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以法为鉴，以爱护苗，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所，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基础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介绍，接下来要科学谋划15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 2.6 万吨，节省处理费 172.76 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金，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解决好住房问题，让未落户常住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为此，住建部持续优化公租房供给，努力向未落户常住人口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方面完善了政策制度，指导各地在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兜底保障的基础上，因城施策、因地制宜，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城镇工薪群体等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公租房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住房保障，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且收入困难的家庭，保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向保障对象配租实物房源，另一种是发放货币补贴，支持保障对象在市场上自主租房。

0: 第二方面，加大了保障力度，指导各地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科学确定住房保障目标，优化公租房供给。2008年到2025年，全国共建设筹集约1600万套间公租房。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第三方面，提升了管理质效，健全公租房申请、轮候、分配、使用、退出全流程管理机制。在申请轮候环节，各地制定出台了准入条件，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立了公租房轮候库，实现了常态化申请受理和多部门联合审核。在运营管理环节，推动各地加强信息化建设，各市县统一接入全国的公租房信息系统，开通了线上申请办理渠道，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好了啦。

下一步将认真落实实施意见要求，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15/57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贡献力量。首先，细化政策举措，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标准。第二，有序实施保障，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第三，加强运营管理，引进专业机构运营管理公租房，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了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据了解，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由辽港集团和全球第一大集装箱班轮公司地中海航运合作开通，计划投入8艘2万至2.4万 TEU 集装箱船舶，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主要港口，航程时间较传统中转路径至少节省10天，能够显著降低国际贸易的综合物流成本。该航线的上线运营为东北腹地粮食、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出口搭建起更加便捷高效的海上物流大通道，将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与中东、印巴区域贸易往来，为东北外向型经济发展赋能提速。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国和塞尔维亚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铁杆友谊始终是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会。

0: 通话中的高频词。一段段难忘的交往佳话，一项项务实的合作成果，一次次坚定的相互支持中，才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当地时间2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已于今日启动了一项针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监控计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对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水利部纪检监察组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原副总工程师、二级巡视员李和月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水利部纪检监察组和吉林省吉林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商务部消息，2026年1至4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55.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7%， 以美元计为123.5亿美元，下降 3.6%。 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49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8%， 以美元计为717.9亿美元，增长 10.7%。 完成营业额3187.2亿元人民币，增长 16%， 以美元计为460.1亿美元，增长 20.3%。

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1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 18%， 较近十年平均净流量偏小 17%， 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 25%， 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 71%， 较近十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大 8%， 与上年度输沙量基本持平。2025年长江净流量占全国总量的 59%， 流域总体呈现先枯后丰，其中汉江旱涝急转，接连形成七次编号洪水，黄河输沙量占全国总量的 64%， 平均含沙量为 7.50千克每立方米，支流大黑河发生历史最大洪水，北洛河最大含沙量达1070千克每立方米，为各代表占最高，海河流域潮白河发生1959年以来最大洪水。2025年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长江重庆主城区河段呈微淤状态，京江河段冲淤变幅较小，黄河宁蒙河段以淤积为主，下游河道则主要表现为冲刷。

长江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库区淤积量分别为5200万吨、731万吨，排沙比分别为5.6%、26%。洞庭湖和鄱阳湖湖区冲刷量分别为199万吨和218万吨。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淤积量为0.914亿立方米。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净流量、年疏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冲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的及时发布为流域综合治理、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涉水工程建设运行及水生态修复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社会公众了解中国河流泥沙状况提供了平台。商务部消息，2026年1至4月，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3.2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3万人，其中承包工程向下派出4.1万人，劳务合作向下派出9.1万人，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0.7万人。

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发挥巾帼宣讲队、红领巾宣讲团、五老报告团等作用，生动讲述党的奋斗历程、长征英雄史诗和新时代发展成就，上好红色必修课，广泛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青春年少好读书等活动，引导儿童感悟古今经典之美，传承中华文脉，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等，组织广大儿童唱爱国歌曲、探红色地标、会壮美河山，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重视儿童健康安全与全面发展，坚持健康第一理念，线上线下开展科普宣传，推动多部门同防共管，帮助孩子培育阳光心态。

0: 集中开展送给孩子一束法治的光关爱明天、普法先行等活动，通过模拟法庭、以案说法、普法动漫、安全小锦囊等，帮助少年儿童提升法治观念和自护能力。结合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以开展一次走访慰问、组织一次集体关爱、帮助孩子实现一个微心愿等，陪伴孩子温暖过节。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家长主体责任，提供专家讲座、父母课堂、育儿咨询等指导服务，帮助家长提升科学教子能力。要统筹各方资源，精心组织文艺普及、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劳动实践等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儿童收获快乐成长。要通过举办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制作播出六一主题节目等，宣传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友好理念，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商务部消息，一至四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375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9%，以美元计为541.7亿美元，增长15%。新签合同额5572.2亿元人民币，增长1.3%，以美元计为804.4亿美元，增长5%。
1: 阿福，我们准备开始哦。好，现在准备3、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据气象预报，5月26日至28日，贵州省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其中26日夜间强降雨主要影响省的东北部地区，27日夜间强降雨影响省的中部及以西以北地区，28日强降雨继续向南推进，影响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强降雨区域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5月26日14时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发展，结合区域实际启动应急响应，要严格落实汛期强降雨防范应对无有工作机制，强化会商研判、预警教应和巡查值守，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防范应对，严格落实关、停、撤、转等临时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进一步加强防汛值班值守，重要情况及时上报。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派出2个工作组赴铜仁、黔南、黔东南等市、州协助指导防范应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这个要求一级一级落实下去，没有正确政绩观是做不到的。只有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才能引导干部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避免急功近利，盲目蛮干，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和重大考验，必须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加以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各地各部门在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方面做了很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工作推进的情况来看，有的领导干部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不深刻，实际工作中一遇到矛盾和困难，又习惯回到规模扩张、粗放低效发展的老路上。有的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简单粗暴，甚至一度搞碳冲锋和运动式减碳，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等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有的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不足、能力不强，而政绩观的偏差和错位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更深层次原因。可以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有效落实的。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长期的、系统性的任务，必然要求坚持不懈，抓好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了多年，抓了多年，取得一些成效。但从巡视、督查和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政绩观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需要长期不断的抓。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高质量发展攻坚任务更为繁重艰巨的关键阶段，急需通过学习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

0: 春燕帮我拍张照啊。
1: 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五七习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很高兴在北京再次见到五七习总统先生。会谈伊始，习主席说，从天津达沃斯论坛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从连续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五七习多次来华出席重要活动。从25日下午开始，盛大的欢迎仪式、双边会谈、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欢迎宴会，一系列国事活动密集展开，一直持续到当天晚上。热情而隆重的礼遇，令人回想起习主席2024年访塞期间受到近20,000名塞尔维亚民众欢迎的盛况。那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是中塞铁杆友谊的生动体现。

25日的会谈中，习主席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巴铁是国人对巴基斯坦铁杆朋友的亲切称呼。25日下午，习主席在会见夏巴兹总理时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主席还特别提及自己收到在华的巴方留学生来信，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合作是两场会晤的高频词。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未来5年和更长时期，中国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各国提供更长的机遇清单。在与57级总统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提出，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等2份重磅文件，为中塞全方位合作擘画新蓝图。夏巴兹总理此访从中国数字经济高地浙江杭州开始，他出席中巴企业投资大会，并参观了当地的互联网企业，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巴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习主席在会见中强调，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两场会晤不仅聚焦双边合作，更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同武契奇总统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总统表示，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人类社会面临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择。在会见中，夏巴兹总理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并表示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五月以来，中国元首外交活动精彩纷呈，有同国际组织负责人

东南亚国家王室成员的会见，有同中亚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有与美国、俄罗斯两国元首的深入交流与战略沟通。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中国以实际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今天上午，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为后续主缆架设及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汉南长江大桥是武汉第13座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八车道悬索桥。主塔是悬索桥的脊梁，高230余米，相当于80层楼高。桥址位于长江中游复杂水文区，主塔处为后层松散细沙地质，承载力弱，施工难度高。为确保这座世界级大桥站得稳，大桥的主塔墩采用了大直径超百米长桩结构。为你装

车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剔的。

更关键的是，通过对桩基实施桩底和桩周压浆技术，相当于给地基注入了强心剂，将单桩承载力提升了 30% 以上。同时，在主塔长高的过程中，建设者摒弃了传统的高空散拼模式，将重达98吨的钢筋骨架在地面整体组装后一次性吊装，如同搭积木般完成安装，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作为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汉南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将极大缓解过江交通压力，对于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加速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湖北府淮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五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56 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0.06 米。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5月26日发布情况说明，5月24日14时03分，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山体发生表层岩石脱落，石块坠落于洞口东南侧下方无人陡坡区域，离游客游道直线距离约70米，游客无法抵达，此次岩石脱落无游客受伤。

经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此次落石系岩体长期风化，雨水侵蚀导致，脱落面积约两平方米。景区随即排查周边山体，未发现其他坠石隐患。天门山景区一直严格规范游客在有安全防护设施的区域内活动，天门洞游览通行区域均设置混凝土防护顶棚及隔离护墙，充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山体岩体监测及隐患排查工作，让游客朋友放心游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 2.5 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 1.7 亿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服务，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四分之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提高到 97%， 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对农作物带来不利影响。各地抢抓农时收割小麦，多措并举保收成。山东抢抓雨后田间管理，开展雨后病虫害防控。近日，山东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在聊城、临沂、潍坊等地，充足水分有效助力小麦籽粒增种。但持续强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激增，光照不足，极易引发小麦倒伏，雨后病虫害防控成为麦田管理重中之重。潍坊市昌乐县农技推广研究员杨培利介绍，在雨停叶干之后，立即开展一喷三防，有条件地块优先采用无人机飞防，快速捕防一遍，压低病虫基数，延长绿叶期，增强植株抗逆性。河南西峡抢抓农时收割小麦，多措并举保进度。河南南阳西峡县近日阴雨天气频发，田间长期处于高湿闷热状态。在西峡县田关镇，1.4万亩小麦成熟期高度集中，田间土壤湿度大，伤情充足，若错失晴好时机，极易出现粮食减产、品质下降等问题。西峡县田关镇副镇长姬向雷表示，目前累计完成收割面积2000余亩，在抢收的同时开辟便民晾晒点位，全力解决农户粮食晾晒难题。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目前湖北的小麦进入收割关键期。在黄石阳新县阳岗镇，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800吨亩小麦出现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小麦抢收之后需要及时烘干处理，阳岗镇抢收的小麦大部分送往阳新县的一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烘干，每天可烘干小麦100吨。湖北襄阳徒手扒小麦，警民联手保障夏粮归仓。此外，湖北襄阳也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小麦抢收刻不容缓。24日凌晨，在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途经的当地派出所巡逻队员见状，立刻上前用竹竿筒、用手爬，忙活了近一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由于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安徽桐城盐湖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农田、麦田被淹。盐湖各地迅速启动排涝站，24小时昼夜紧急抢排，全力缓解农田涝害。在桐城市范岗镇花园村，部分麦田积水深度达70多厘米，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0: 无名谢政愿意痴心聘汝为妇。
1: 从六月一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视频 ADAS 车载终端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一净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65%、186% 和 145%。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King Door One，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从6月1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视频 ADAS 车在终端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强降雨天气影响，800多亩小麦出现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小麦抢收之后需要及时烘干处理，杨岗镇抢收的小麦大部分送往阳新县的一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烘干，每天可烘干小麦100吨。湖北襄阳徒手扒小麦，警民联手保障夏粮归仓。此外，湖北襄阳也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小麦抢收刻不容缓。24日凌晨，在东京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途经的当地派出所巡逻队员见状，立刻上前用竹竿筒用手爬，忙活了近一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由于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安徽桐城盐湖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农田麦田被淹，盐湖各地迅速启动排涝站，24小时昼夜紧急抢排，全力缓解农田涝害。在桐城市范岗镇花园村，部分麦田积水深度达70多厘米，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对农作物带来不利影响。各地抢抓农时收割小麦，多措并举保收成。山东，抢抓雨后田间管理，开展雨后病虫害防控。近日，山东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在聊城、临沂、潍坊等地，充足水分有效助力小麦籽粒增重。但持续强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激增，光照不足，极易引发小麦倒伏，雨后病虫害防控成为麦田管理重中之重。潍坊市昌乐县农技推广研究员杨培丽介绍，在雨停叶干之后，立即开展一喷三防，有条件地块优先采用无人机飞防，快速普防一遍，压低病虫基数，延长绿叶期，增强植株抗逆性。河南西峡，抢抓农时收割小麦，多措并举保进度。河南南阳西峡县近日阴雨天气频发，田间长期处于高湿闷热状态。在西峡县田关镇 ,1.4 万亩小麦成熟期高度集中，田间土壤湿度大，伤情充足，若错失晴好时机，极易出现粮食减产、品质下降等问题。西峡县田关镇副镇长姬向雷表示，目前累计完成收割面积2000余亩，在抢收的同时开辟便民晾晒点位，全力解决农户粮食晾晒难题。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经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此次落石系岩体长期风化，雨水侵蚀导致，脱落面积约两平方米。景区随即排查周边山体，未发现其他坠石隐患。天门山景区一直严格规范游客在有安全防护设施的区域内活动，天门洞游览通行区域均设置混凝土防护顶棚及隔离护墙，充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山体岩体监测及隐患排查工作，让游客朋友放心游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 2.5 亿人，

其中晋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 1.7 亿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

约四分之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提高到 97%， 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更关键的是，通过对桩基实施桩底和桩周压浆技术，相当于给地基注入了强心剂，将单桩承载力提升了 30% 以上。同时，在主塔长高的过程中，建设者摒弃了传统的高空散拼模式，将重达98吨的钢筋骨架在地面整体组装后一次性吊装，如同搭积木般完成安装，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作为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汉南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将极大缓解过江交通压力，对于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加速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湖北府环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五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56 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0.06 米。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5月26日发布情况说明，5月24日14时03分，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山体发生表层岩石脱落，石块坠落于洞口东南侧下方无人陡坡区域，离游客游道直线距离约70米，游客无法抵达，此次岩石脱落无游客受伤。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人类社会面临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择。在会见中，夏巴兹总理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并表示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五月以来，中国元首外交活动精彩纷呈，有同国际组织负责人、东南亚国家王室成员的会见，有同中亚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有与美国、俄罗斯两国元首的深入交流与战略沟通。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中国以实际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今天上午，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为后续主缆架设及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汉南长江大桥是武汉第13座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八车道悬索桥。主塔是悬索桥的脊梁，高230余米，相当于80层楼高。桥址位于长江中游复杂水文区，主塔处为后层松散细沙地质，承载力弱，施工难度高。为确保这座世界级大桥站得稳，大桥的主塔墩采用了大直径超百米长桩结构，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等2份重磅文件，为中塞全方位合作擘画新蓝图。夏巴兹总理此访从中国数字经济高地浙江杭州开始，他出席中巴企业投资大会，并参观了当地的互联网企业，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巴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习主席在会见中强调，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两场会晤不仅聚焦双边合作，更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同武契奇总统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总统表示，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

25日的会谈中，习主席强调，中塞铁杆有意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树立了国与

0: 国关系的典范。巴铁是国人对巴基斯坦铁杆朋友的亲切称呼。25日下午，习主席在会见夏巴兹总理时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主席还特别提及自己收到在华的巴方留学生来信，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合作是两场会晤的高频词。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和更长时期，中国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各国提供更长的机遇清单。在与武契奇总统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提出，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
1: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武契奇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很高兴在北京再次见到武契奇总统先生。会谈伊始，习主席说，从天津达沃斯论坛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从连续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武契奇多次来华出席重要活动。从25日下午开始，盛大的欢迎仪式、双边会谈、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欢迎宴会，一系列国事活动密集展开，一直持续到当天晚上。热情而隆重的礼遇，令人回想起习主席2024年访塞期间受到近2万名塞尔维亚民众欢迎的盛况。那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是中塞铁杆友谊的生动体现。

各地各部门在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方面做了很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工作推进的情况来看，有的领导干部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不深刻，实际工作中一遇到矛盾和困难，又习惯回到规模扩张、粗放低效发展的老路上。有的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简单粗暴，甚至一度搞碳冲锋和运动式减碳，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等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有的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不足，能力不强，而政绩观的偏差和错位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更深层次原因。可以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有效落实的。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长期的、系统性的任务，必然要求坚持不懈，抓好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了多年，抓了多年，取得一些成效。但从巡视、督查和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政绩观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需要长期不断的抓。15/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高质量发展攻坚任务更为繁重艰巨的关键阶段，急需通过学习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3: 坚定的自己，
4: 直到和你相遇，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知道有人懂我，
7: 知道有人懂我，
8: 凝聚力量，
9: 凝聚力量，
10: 一同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这个要求一级一级落实下去，没有正确政绩观是做不到的。只有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才能引导干部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避免急功近利，盲目蛮干，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和重大考验，必须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

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加以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据气象预报，5月26日至28日，贵州省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其中26日夜间强降雨主要影响省的东北部地区，27日夜间强降雨影响省的中部及以西以北地区，28日强降雨继续向南推进，影响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强降雨区域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5月26日14时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发展，结合区域实际启动应急响应，要严格落实汛期强降雨防范应对无有工作机制，强化会

方研判、预警教鹰和巡查值守，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防范应对，严格落实关、停、撤、转等临时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进一步加强防汛值班值守，重要情况及时上报。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派出两个工作组赴铜仁、黔南、黔东南等市、州协助指导防范应对工作。

0: 哎，这摆头中单都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恁知影？
1: 创你
0: 的
1: 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啊？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

集中开展送给孩子一束法治的光关爱明天，普法先行等活动，通过模拟法庭、以案说法、普法动漫、安全小锦囊等，帮助少年儿童提升法治观念和自护能力。结合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以开展一次走访慰问，组织一次集体关爱，帮助孩子实现一个微心愿等，陪伴孩子温暖过节。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家长主体责任，提供专家讲座、父母课堂、育儿咨询等指导服务，帮助家长提升科学教子能力。要统筹各方资源，精心组织文艺普及、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劳动实践等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儿童收获快乐成长。要通过举办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制作播出六一主题节目等，宣传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友好理念，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商务部消息，一至四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3752.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9%， 以美元计为 541.7 亿美元，增长 15%。新签合同额 5572.2 亿元人民币，增长 1.3%， 以美元计为 804.4 亿美元，增长 5%。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026年6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发挥巾帼宣讲队、红领巾宣讲团、五老报告团等作用，生动讲述党的奋斗历程、长征英雄史诗和新时代发展成就，上好红色必修课。 广泛开展家有书相送经典青春年少好读书等活动，引导儿童感悟古今经典之美，传承中华文脉，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等，组织广大儿童唱爱国歌曲、探红色地标、绘壮美河山，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重视儿童健康安全与全面发展，坚持健康第一理念，线上线下开展科普宣传，推动多部门同防共管，帮助孩子培育阳光心态。

长江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库区淤积量分别为5200万吨、731万吨，排沙比分别为 5.6%、26%。洞庭湖和鄱阳湖湖区冲刷量分别为199万吨和218万吨。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淤积量为 0.914 亿立方米。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净流量、年疏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冲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的及时发布为流域。

域综合治理、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涉水工程建设运行及水生态修复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社会公众了解中国河流泥沙状况提供了平台。商务部消息，2026年1至4月，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13.2 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 1.3 万人，其中承包工程向下派出 4.1 万人，劳务合作向下派出 9.1 万人，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60.7 万人。

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 18%， 较近十年平均净流量偏小 17%， 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 25%， 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 4.01 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 71%， 较近十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大 8%， 与上年度输沙量基本持平。2025年长江净流量占全国总量的 59%， 流域总体呈现先枯后丰，其中汉江旱涝急转，接连形成七次编号洪水，黄河输沙量占全国总量的 64%，平均含沙量为 7.50 千克每立方米，支流大黑河发生历史最大洪水，北洛河最大含沙量达1070千克每立方米，为各代表占最高，海河流域潮白河发生1959年以来最大洪水。2025年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长江重庆主城区河段呈微淤状态。京江河段冲淤变幅较小，黄河宁蒙河段以淤积为主，下游河道则主要表现为冲刷。

0: you, BBT. You have saved the ambassador of the Delta planet and resolved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galaxy,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Earth. Now, rest on your hands.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已于今日启动了一项针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监控计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对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水利部纪检监察组、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原副总工程师、二级巡视员李和月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水利部纪检监察组和吉林省吉林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商务部消息，2026年1至4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855.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7%， 以美元计为 123.5 亿美元，下降 3.6%。 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49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8%， 以美元计为 717.9 亿美元，增长 10.7%， 完成营业额 3187.2 亿元人民币，增长 16%， 以美元计为 460.1 亿美元，增长 20.3%。
2: Good.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哦，什么？
2: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国和塞尔维亚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铁杆友谊始终是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会晤通话中的高频词。一段段难忘的交往佳话，一项项务实的合作成果，一次次坚定的相互支持中塞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当地时间2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了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据了解，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由辽港集团和全球第一大集装箱班轮公司地中海航运合作开通，计划投入8艘2万至 2.4 万 TEU 集装箱船舶，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主要港口，航程时间较传统中转路径至少节省10天，能够显著降低国际贸易的综合物流成本。该航线的上线运营为东北腹地粮食、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出口搭建起更加便捷、高效的海上物流大通道，将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与中东、印巴区域贸易往来，为东北外向型经济发展赋能提速。

下一步，将认真落实实施意见要求，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15-50期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贡献力量。首先，细化政策举措，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标准。第二，有序实施保障，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第三，加强运营管理，引进专业机构运营管理公租。

防，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二方面，加大了保障力度，指导各地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科学确定住房保障目标，优化公租房供给。2008年到2025年，全国共建设筹集约1600万套间公租房。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第三方面，提升了管理质效，健全公租房申请、轮候、分配、使用、退出全流程管理机制。在申请轮候环节，各地制定出台了准入条件，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立了公租房轮候库，实现了常态化申请受理和多部门联合审核。在运营管理环节，推动各地加强信息化建设，各市县统一接入全国的公租房信息系统，开通了线上申请办理渠道，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解决好住房问题，让未落户常住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为此，住建部持续优化公租房供给，努力向未落户常住人口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方面，完善了政策制度，指导各地在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兜底保障的基础上，因城施策，因地制宜，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城镇工薪群体等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公租房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住房保障，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且收入困难的家庭，保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向保障对象配租实物房源，另一种是发放货币补贴，支持保障对象在市场上自主租房。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 2.6 万吨，节省处理费 172.76 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介绍，接下来要科学谋划15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1: Consequences is going to be. You're not compelled to do it.
2: What did that make you feel?

凝聚多方合力，促推构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在相关案件处置中，人民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推动形成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确保犯罪行为得到依法惩处，未成年人得以妥善安置，提升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质效。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阵地，人民法院将始终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公正裁判明晰监护责任边界，以协同联动凝聚保护合力，督促支持家庭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以法为鉴，以爱护苗，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0: 个蹦几个吧，几把这种背景完全控制不了，想象这么看没 A 就是 K 就是 E 外，一直 Even now 我跟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 man， 一直 Even now 我跟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

从严惩处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触碰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此类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人格养成造成持续损害，破坏家庭亲情根基，侵蚀社会道德文明底线。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对以管教为名施暴，且在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后，仍然变本加厉实施虐待的，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为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5月26日，最高法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本批案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压实法定监护责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定义务。本次发布的案例中，对离婚后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影响对未成年子女法定抚养义务履行，又以收入降低为由主张减免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诉求，筑牢未成年人抚养保障底线。对离婚后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明知再婚配偶对子女实施家暴却放任不管的，法院依法支持变更抚养关系。对监护人放任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的，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定罪判刑，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明确，监护权既是权利更是责任，任何逃避责任的失职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规制与惩处，以此从源头防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你若不懂要去发怪谁该干。
1: 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这个是 Honor 600 Pro， 那真的很像。上班前几天他还去到 Apple Store 前面，凭着一辆推广车，上面写着能和苹果对比是 Honor 的荣耀。哇，好嚣张 man。 But Honor 600 Pro 真的有那个底气。本来我在收到这两部手机要做对比嘛，然后我去拍耶，我就心想应该是很难有很大的差别。 But 拍了过后呢，我直接哇哦，这个 AI 真的太贼了。 Honor 在7倍以上它就可以激活 AI 高清，打开拍摄拍行不浪都特别清，尤其在微距，它的长焦微距很变态，你就这样 zoom 啊，它识别能力不但强，而且它的细发 level 高，当你手持手机抓拍呢，它都可以拍得很清晰。诶，长焦呢， iPhone 的话当你进入长焦，你手持手机拍，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稍微抖，抓拍出来大多数都是很模糊。不要我讲而已，你现在有的话你带着你的17 Pro Max 你去 Honor 店，你去 try， 能的话哦，最好旗舰店那些咧，在他的 Honor 600 Pro 后面摆一大堆的场景，可以让顾客直接抓拍对比的，给他们试一下，他们就知道我的那个惊讶。诶，真的不是不知道，我一试哇哦。那其实 iPhone 呢，它的优势哈不在于拍摄，因为它的拍摄太简单粗暴，就是直出的，它没有跟你过多的说哎呀跟你打上粉底啦，跟你做个美颜做个装扮，没有，总之就是你拍啥出来就是啥，就是不喜欢用它原相机，大多数都是下载第三方来去美化一下，看去美一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要拍一些街头照，我会下载可能 DAS就很好看。而且用 iPhone 需要技巧，你要懂得玩它，因为大多数场景你都是需要去挑，如果你是直接用它相机拍啊，真的没有 magic， 你真的没有什么 feeling 到。对于 normal 小白啊，不懂得用相机，我跟你讲，你用它拍你就觉得
2: 拍照咯，
1: 你用 Honor 600 Pro 拍，哇 magic man， 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你去 try 一下你就知道。那而且在参数方面，它主摄是 200MP 超大底光圈，所以它进光量咧不但强哈，它的潜望长焦咧哦更加变态 man， 大多数那种长焦微距场景咧，17 Pro Max 跟600拍出来的画面，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诶，这个真的是我直拍直出哈，没有 edit， 我 swear， 如果我 edit 的话咧，我出门叫不到 taxi。 这 50MP 潜望长焦呢，它是可以 up to 120倍电子变焦嘛，那基本我在50倍以内所拍摄出来的，无论是微距建筑还是人像等，开启这个 AI 演算呢，它都能完美识别出大片，简单一句话就是随便拍随便美的。在它后期编辑也比较多玩法，因为它有 AI 一键移除嘛，那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就不多说。那它有一个是 magic color， 这个是比较新 example， 你去 Instagram 你刷到一些风格，哇很漂亮耶，跟我的拍摄有一点相似，那我把它滤镜导入在我的照片上，导入而已 magic color。 然后更糗的是它的 AI image to video， 那上期期我做的这个视频爆料啊，很多人就讲原来 AI video 还可以玩成这样子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玩成这样子啦，我就玩玩一下，也感觉好像运镜方面好像很帅一样哦，就弄弄一下也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视频， but 那个需要 subscribe 很贵耶， yearly 的，因为它没有百万 yearly pass 啊，300多块耶，我就有一点花不下手。那 Honor 600 Pro 它目前限时免费，另外教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你们有需要最好是用可以放两张照片去生成的，你需要两个视频截成一个片段，你就能用前面视频的最后一帧跟后面视频的最前一帧去做 AI 生成转换场景，这样子整体接起来就

0: 会比较顺畅，生成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那刚刚这些都是相机 price， 但在硬件上 iPhone 肯定没有话说，毕竟6000块的旗舰搭载了旗舰芯片哦，性能好是必须的，因为它价格就必须有这些东西。那 Honor 600 Pro 不用它一半的价格，但是它没有cut说，
1: 对啊，我就给你一个终端芯片就好了，
0: 照样给你旗舰芯片，骁龙八至尊，骁龙八至尊也有200多万的跑分，它在旗舰门槛的旗舰芯片，无论是在安都都 3D 吗，都拥有非常优越的表现。For 游戏方面，它本身就有这个 AI Game Boost 的设置，当你进入每一个游戏或者是开启某个应用，都能激活这一个面板，你可以一键开启性能模式，调整一些你想克制的东西，还是其他设置等。那加上大部分游戏都能开启高帧率，那之前很看手机，现在门槛没有这样高了，都可以直接按最高标准来，120帧，没问题，上罢了哈，你就玩而已。5v5、王者荣耀这些都没问题。even你要玩原神那种表现稳帧这一种帧率，没有那种旗舰什么 Gen 5 啦，稳稳每秒60帧那种没有，毕竟它是终端机型，但在终端位机型中，它是天花板的存在。好，所以你是讲游戏方面它是 support 的，那你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更高端的芯片去入手。它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是电池，7000毫安，那如果是17 Pro Max 是接近5000嘛，这个你看 size 哈，比它窄一点小一点就有7000毫。早上我充电的时候
2: 就想带这两部手机去拍摄嘛，看到它剩1-2%，我就帮它充电咯。那它是支持80瓦闪充，到充电应该会很快吧，十几分钟了，20几%，哦是哦，忘记了，它是有7000毫诶。
0: 等等，在屏幕，我蛮喜欢它这一次的这个 Teams， 有一点仿的很像 iPhone。Yes， 它把那个字体放在这个3的后面，作为一个景深效果，那 iPhone 也是有嘛，它学的蛮像的这个功能。把字蛮有质感啊，整个用上去呢，哇，很苹果嘞，把就很舒服咯，因为颜色方面呈现的都很小，而且屏幕还支持高频抗闪 PWM3820。 那 iPhone 的话目前还是停在 480Hz， 那暗光的时候呢，那个闪屏问题啊，还是会影响到眼睛的疲惫程度。 Honor 呢护眼这一块业界中遥遥领先，不知道是不是遥遥领先呢，把据我评测这么多手机的印象哈，我所 get 到的数据大部分在护眼方面都是按最高标准来，而且还有各种独家认证，比如说 AI Circadian Night Display， 它会根据夜昼调整色温，会让你越看越想睡觉。And then 再加入 AI Defocus Display， 就慢慢让你感觉好像失焦，眼睛蒙了，是不是该睡觉了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是晕车模式，那你如果是时常在车上看手机啊，容易晕车的话，那它有这个防晕车屏幕。那我们讲回去在 AI 方面，除了是 AI Photo那一 part， 在其他领域比如说 Notes 还是 Recorder， 他们都有加入 AI Transcript Translate 或者是 AI Rewriting， 你要做文章摘要生成Hologram， 它都办得到，而且还能跨系统打破 macOS 的壁垒， Apple iPhone MacBook iPad 传输资料，就好像早上我传资料超简单，然后我的 MacBook 已经安装好 Honor Workspace， 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icon， 点一下就直接 drop 到我的 MacBook 上，我就能进行 edit 了，所以在传输资料这些几乎是无感啊，你不用去烦恼说我要到底怎样传啊，是不是下载 Handshake Bluetooth 很慢哦，还是红外线头对头这样子来传。而且它还是一台非常抗皱抗水性非常高的手机，它拥有全方位加固，而且是行业最高标准 XGX 五星抗摔抗压认证， IP69K 三重认证，防尘还能深水浸泡，用高压水枪冲刷也不带问题。那之前我们还有下火锅100度沸腾的高温水也没有问题，真的是很 tough 的一台手机。那之前我们还有放去搅拌水泥机在里面空空锵锵，它的机子基本就是玻璃滑板没有碎，真的是非常硬。那目前这台 Honor 600 Pro 它即将发布也即将开卖，落地价我就说 256GB 先3099，那 512GB 是3299，但早鸟优惠有扣200，那也就是2899跟3099。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呢稍微有点高，其实它有一款600系列 512GB， 它只要2399。那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那 256GB 接近6000，512 7000，1TB 8000-9000块。

那我并不是说 iPhone 不好，其实它的配件硬件绝对是业界的顶级存在。如果你用它就是用于日常拍拍照、打打卡、上网刷个脸书、玩个游戏、拍个视频、拍个照、做一些日常的东西，那你买 iPhone 的确有一点金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就买得很 high spec 吧，你很多功能都用不上嘛。那这一台呢，只要 iPhone 不到一半的价格，你拥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些配置，甚至超车，真的是很 pro 一下。这一次的百号系列进步蛮大的，如果对这个600系列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去你附近各大 Honor 荣耀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子啦，拜拜。

现在呢在长白山了，刚刚到达。我们这次来长白山真的是经历了各种苦难。我们本来在上海，然后住在虹桥机场旁边，结果呢早上5点钟出门的时候发现机场是浦东，然后就很完美的错过了飞机，所以呢改签到了今天。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到长白山了，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没有那么冷，因为长白山我以为有-30-40度吧，但是来了以后也就-10度这样子，就还可以接受。我们这一次住在万达度假村里面，然后这里的酒店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设计，就是有点像那种瑞士小木屋的感觉，还挺不错的。然后他们这里的酒店都是那种有滑雪屋的，所以可以在这里直接到达滑雪场。给你们看看这个雪有多厚，差不多到我膝盖了，白茫茫的一片，太美好了吧。这儿就是有一个室外的 SPA 了，哇，特别热，这里的水应该有40度吧，然后外面是-10度这样，然后有个50度的温差，真的就是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现在呢是早上6点钟，我们起得比较早，因为等会儿要去魔戒还有看天池啊，所以我们想赶早过去。昨天我们机场接我们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东北大叔，然后呢他挺好的，在车上还挺热情的，然后说今天带我们就是去各种景点，包车包一天大概300块这样子吧，还蛮划算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约他出去。我们现在呢到了魔戒了，他们说魔戒最漂亮的时间就是早上6点到8点，说是如果是摄影达人的话一定要早点来，因为拍照非常好看。我现在收回我昨天说的长白山其实也没有那么冷，因为实在太冷了，感觉手都冻僵了，出来才走了2分钟，我的脸已经感受不到了。

现在太阳出来了，就走在这个路上跳两下，树上的那些雪就洒下来了，像下雪一样，特别漂亮。魔戒最美的呢，就是早上日出的时候，这个河上就是有太阳照着，然后河面上就会有那种烟啊雾啊什么的，特别朦胧的感觉，所以还挺好看的。然后河上很多人在漂流。

0: 我爸昨天看到我来长白山玩，拍了雪景，然后呢，他说一定要给我拍到点15秒的短视频啊，他要发抖音涨涨粉。我现在拍完照片要拍视频，然后他给他拍短视频，真的好难啊。
1: 你现在什么口音？
0: 我现在口音就是被你传染的呀，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摄影小姐姐是东北人，然后回来跟她经常待着，然后我的舌头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卷起来了，你知道吗？上一次拍视频的时候，我那个舌头就一直在卷。我看很多人弹幕就说怎么口音变了，其实不是我想变，是我很容易被身边的人影响。就是小时候还没有去广州的时候是有北方腔，然后去了广州以后一股广东腔，然后去新加坡待久了一股闽南腔，现在回来呢又变成北方腔了，哎。

0: 这实在太美了吧，后面全都是雪景，这森林真的太美了。哦，这应该是我见过非常震撼的那个自然景观之一了，太好看了。哎呦，我身上全是雪，刚刚在那个树下面抖雪玩，抖了一身都是雪。我们在摩街看到很多就是来旅游的游客都是南方人，我发现南方人来北方就特别兴奋，都没见过雪的。你们看摄影小姐姐的装备，给我看看你的单反，亲爱的。我刚刚买了一个这种单反羽绒服，特别暖，出来拍照手还不会冻僵呢。
1: 这里有一个熊洞，我应该把我家熊大熊二都带过来。
0: 我们今天刚刚从魔界出来，今天天气特别好，太阳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准备去爬山上天池，我们司机师傅在这等了我们三个小时。哎呀，辛苦你了，等了那么久。天池他们不是说什么里面是什么水怪什么的，忘了。
2: 对，怪兽。
0: 哦，怪，有怪兽啊。
2: 有一段视频监控拍下来的一个这个
0: 什么生物，
2: 四不像，
0: 四不像，
2: 像鹿，像牛，像又像龙，
0: 在水里啊。
2: 对，然后就是搁那个天池里边掀起来很大一个水浪。
0: 哦，
2: 我去，都上新闻联播了。
0: 上面大概多少度啊？
3: 上面得30多。
0: 负30度啊，
3: 那好，
0: 好吧。我们等会儿准备上山了，然后换上了羽绒服，穿了那个叫什么来着？护膝，对。然后在山脚下吃点东西，因为怕等会儿上山会饿。我们现在到山顶了，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们知道吗？这雪啊，真的，我们现在找个地方给躲躲一下那个雪，那个雪哗哗的往这边刮，打到脸上真的很痛很痛。我的手刚刚就露出来，就可能一两分钟吧，已经全僵了，然后我的脸也是都红了，太冷了，这上面绝对有-30度。刚刚那个大叔说上面有8级大风，我们还不信，现在好信了，好可怕。你看出来找，你们看一下这个雪啊，这刮的人能走吗？
1: 我现在是拍灾难片。

我都问你，我朋友说拍成电视肯定要讲话，我还想说真气一条呢。哎呦，150报警。好可爱呀。颜色深了一点，看我的手、我的脖子跟我的脸。

0: 好可爱呀、啊，娃娃。
1: Prada 零四。换一个，散一点。完了，化浓了点点。新品试样就没轻没重。这个覆盖力真的绝了。我的好大。挺好看，下次用上一条的那个，这个颜色好看。
2: 眼线胶比我圆圆下午一个自然。
1: 上次我把一根毛拽掉了。

0: 最后两簇贴上面，白玉兰的最后一簇可以先不贴，睫毛上方眼尾的这组贴完了之后再把白玉兰的盖上去，这样会更好贴一点。
1: 睫毛贴这个
0: 自然倒是很自然的，就是品控能不能稍微三排都是只有一半的翘，眨一下漂亮多了。这次
1: 有好橘啊，行不行啊？这个
0: 颜色还不错，啊，挺好看的。变脸吗？21。要擦干净，一定要睫毛膏打底，不然睫毛膏我只要它更密一点，然后再加定型。先画出来，再拿一支浅一点的黑，再画深的，那里特别空的在这。画细一点也挺好看的，但粗一点好像跟动漫一样。

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你家叫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不过落得多水粉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人说似粉样的了。大家好，我是 Ricky 三，欢迎收看 Ricky 三超有福。女仔化妆的时候呢，想令到个妆容完美无瑕方法呢，他们很喜欢落碎粉的。但有时碎粉搽得太多，一来皮肤会很干，二来呢皱纹出来呢有那些痕位在这里的。而男仔的妆容呢，相对来讲想做一些透薄和自然的感觉。不过落得多碎粉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人说似粉样的了。所以今天不如等我教大家怎样用粉饼去化妆但是不粉样。好啦，等我先讲解一下其实碎粉本身个原意系啲乜嘢先。其实就係当大家呢落完粉底液之后啦，全块面呢啲肤色好均匀喎。咁我哋呢就会落碎粉上去做一个定妆同埋短时间控油嘅效果㗎。咁但当我哋出外嘅时候呢，天气好热啦，自己又会出油嘅时候呢，皮肤上面嘅碎粉呢就会慢慢咁样聚积啦。聚积呢喺晒啲眼底嘅呢啲位置啊，虎纹啊，呢啲坑纹位。咁我哋会做啲咩呀，就会刮走咗去啦，然后再补多层粉上去㗎嘛。当你越补上去嘅时候呢，个妆容就会越嚟越厚，个问题反而会越嚟越严重㗎噃。咁除咗粉底液再加碎粉可以做到一个妆容之外，仲有啲咩选择呢？今日我要同大家讲下呢，我有呢一个 powder foundation。咁佢本身呢系一个粉状嘅粉底，好简单嘅啫，个用法就系呢，你搽咗一啲护肤品上去之后呢，然后喺面上扫上一层呢，就可以做到一个均匀肤色嘅效果啦。但头先都讲㗎啦，用粉状嘅产品呢係好容易令到佢厚粉㗎嘛。咁点样可以用得好啲呢？等我示范俾你睇下先。最重要嘅第一个步骤，一定要令到你块面呢够湿润嘅。喺呢护肤嘅状况之下呢，要搽多啲保湿嘅产品啦。咁而且呢喺上妆之前呢，可以用一个叫做保湿嘅精华棒㗎。咁呢个保湿精华棒呢，其实你可以全面搽晒之后呢，跟住呢用手指慢慢向外推开，咁你就可以做到一个保湿嘅效果㗎啦。跟住呢就可以用返佢专用嗰个扫啦，落返一个浅色嘅粉底啦，咁直接呢就可以由上之下扫上去㗎啦。咁我自己呢比较喜欢呢就由额头啦、鼻梁啦、颧骨啦、眼底啦、人中

呢个位置同埋下巴呢个位置会上嘅，其他腮骨同埋鼻翼嗰啲位置咧就留翻空佢。本身呢个扫咧个找粉能力好强嘅，第二咧就系佢本身个扫头个设计咧好滑正噶，好啱我哋嗰啲面型噶，特别咧系眼底扫上颧骨呢个位置咧系 fit 晒噶。好啦，呢一份咧系上色噶嘛，下面深色嗰个位咧，我哋可以做埋阴影。咩位置开始打呢？我哋就可以喺眉底开始一路扫落去到鼻翼嗰个位啦，然后咧颧骨对落有个位置咧凹咗落去嘅，由嗰个位置慢慢扫落去下巴、腮骨嗰啲圆边位置就可以做埋个阴影噶啦。我本身覺得咧個粉個質地咧係好薄身嘅，咁而且搽咗上面之後咧，其實好夠 coverage 噶啦，個遮瑕度係唔錯嘅。如果平時出街嘅話咧，唔想個妝容好厚嘅話咧，絕對可以用呢一個咧就已經夠曬噶啦嚇。而家咧我成塊面咧就搽咗半邊面係有呢一個 powder foundation， 另外嗰半邊面就冇嘅。佢本身咧個遮瑕度唔係特別厚噶嚇，咁你面上面可能仲有瑕疵噶嘛，咁我哋可以用翻個遮瑕膏咧，跟住咧就搽翻上去。在我嚟講咧，我會中意先搽咗遮瑕膏先，咁啊，譬如好似呢啲位置咧點走咗去啦，然後咧再用翻嗰個碎粉嘅粉底，咁其實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好自然透薄嘅效果噶啦。我啱啱對上呢個台灣 trip 咧，其實我每一日都用緊佢嘅，咁大家咧快啲去我 Instagram 嗰度咧可以睇翻啲相，你就知道咧個效果係點樣噶啦。希望今次分享咧可以幫到想要透薄啦，又可以控油啦，又想個妝容好自然嘅你哋啦。我其實咧成日都收到好多唔同新品嘅，咁啊如果下次再有好嘢嘅話，繼續介紹俾大家。最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下邊嘅鐘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这一敌人给我海浩几招。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再见，过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落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落下，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